0: жер шары атмосферасын аялайық.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2013年6月28日。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党的18大报告中的一句话。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概念含义是很深刻的，是全面审视和判断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大势得出的重要判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18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守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上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近年来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选人用人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就会涣散党心，冷了人心。现在大家想的比较多，议的比较多的有三个问题：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正确回答和解决这三个问题，我们的干部工作就能做得更好。第一个问题，怎样是好干部？这本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问题，党章有明确要求。然而由于受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的影响，由于一些地方选出来的干部素质和能力明显不合格，甚至出了一些带病提拔、违规提拔的干部，致使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模糊了。这也说明我们的组织工作还大有可改进之处。因为如果选来选去使大家对好干部的标准都弄不清了，那显然是选出来的一些人不仅没有起到标杆作用，反而起了反作用。这个问题要引起深思。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同时，好干部的标准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历史时期，对干部德才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 革命战争年代，对党忠诚、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干部就是好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懂政治、懂业务、又红又专的干部就是好干部。改革开放初期，拥护党的11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知识

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不动摇。为民服务，党的干部必须做人民公仆，忠诚于人民，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政务实，党的干部必须勤勉敬业，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精益求精，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敢于担当，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清正廉洁，党的干部必须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这些说起来大家都明白，但要真正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几条都很重要，一段时间以来我在不同场合都强调了这些要求。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理想信念、敢于担当这两个问题，这是当前干部队伍中比较突出的问题。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是不是好干部，首先看这一条。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不合格，经不起风浪，这样的干部，能耐再大，也不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用坚定理想信念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干部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理想信念就是人的志向。古人说，志之所趋，无远勿界，穷山巨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意思是说，志存高远的人，再遥远的地方也能达到，再坚固的东西也能突破。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有无数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英勇牺牲了，支撑他们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应该充分肯定我们大多数干部理想信念是坚定的，政治上是可靠的。同时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遇事问计于神。有的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糊里糊涂当官，浑浑噩噩过日子。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有的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

等等。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态度，除了政治性事件，遇到敏感性问题没有立场，无动于衷，岂非多多怪事？有人说要爱惜羽毛，也就是所谓声誉。那也要看看你爱惜的是哪家的声誉，究竟是个人主义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喝彩的声誉，还是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的声誉。作为共产党人，只能要后一种声誉。一心想着要前一种声誉，那将是十分危险的。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为什么盛行？为什么不断有人沦为腐败分子，走向犯罪的深渊？说到底，还是理想信念不坚定。我常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做到的。革命战争年代，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就看他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舍生忘死，能不能冲锋号一响立即冲上去。这样的检验很直接。和平建设时期，生死考验有，但毕竟不多。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确实比较难。X 光、CT、核磁共振成像也没有办法。当然，也不是不能检验。那就主要看干部是否能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是否能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是否能对工作极端负责，是否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否能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是否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这样的检验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经历一两件事，听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要看长期表现，甚至看一辈子。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为官避世平生耻，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现在一些干部中好人主义盛行，不敢批评，不愿批评，不敢负责，不愿负责的现象相当普遍。有的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满足于做得过且过的太平官。有的身居其位，不谋其政，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群众诉求躲着行，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成大祸。
有的为人圆滑世故，处事精明透顶，工作拈轻怕重，岗位挑肥拣瘦，遇事明哲保身。有功劳抢得快，出了问题上推下泄。更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有些还混得左右逢源，甚至如鱼得水，付出的比别人少，得到的比别人多。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圆滑官、老好人、推拉门、墙头草多了，党和人民事业还怎么向前发展呢？这些问题危害极大，必须下大气力解决。说到底，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敢担当，心底无私天地宽。担当就是责任，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敢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硬，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疾风识劲草，烈火见真金。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我们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做我们时代的劲草真金。当然，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当。春秋时期宋国大夫郑考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顶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履，再命而语，三命而辅，循墙而走，亦莫于敢侮。瞻于事，欲于事，以乎于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依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屈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顶煮粥糊口就可以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第二个问题，怎样成长为好干部？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从干部自身来讲，个人必须努力，这是干部成长的内因，也是决定性因素。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努力。成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要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要有与人不求备、俭身若不及的精神，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努力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学习是进步的阶梯，干部要勤于学，敏于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
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还要认真学习各方面知识，丰富知识储备，完善知识结构，打牢履职尽责的知识基础。好干部除了要加强学习，还要加强实践。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知识和经验犹如雄鹰之双翼，只有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越是条件艰苦、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能锤炼人。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砺品质，提高本领。好干部还要靠组织培养。形势越变化，党和人民事业越发展，越要重视干部培养。培养干部要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加强宗旨意识、公仆意识教育。要强化干部实践锻炼，积极为干部锻炼成长搭建平台。实践锻炼不是去镀金，更不是去走过场等着提拔。如果那样，必然会身子去了心没去，还是与群众格格不入，那就是弄虚作假了。要加强对干部经常性的管理监督，形成对干部的严格约束。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组织上培养干部不容易，要管理好、监督好，让他们始终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对干部经常开展同志式的谈心谈话，既指出缺点不足，又给予鞭策鼓励，这是个好传统，要注意保持和发扬。第三个问题，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好干部成长起来了，培养出来了，关键还是要用，不用或者用不好，最终等于还是没有好干部。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必须看到，在有的地方和部门，正确用人导向并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一些德才平平、投机取巧的人屡屡得到提拔重用，一些踏实干事、不跑不要的干部却没有进步机会。干部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用人得当，首先要知人。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往往会出现用人不当、用人失误。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对干部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感觉和印象上，必须健全考察机制和办法，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
深入了解。

要近距离接触干部，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看其见识见解；观察干部对群众的感情，看其品质情怀；观察干部对待名利的态度，看其境界格局；观察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过程和结果，看其能力水平。考察识别干部，功夫要下在平时，并注意重要关头、关键时刻。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声名在民间。要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与口碑中了解干部。既要在大事上看德，又要在小节中察德。用人得当，就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对那些勇担当、有本事、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个性鲜明的干部，往往会出现认识不尽一致的情况。组织上一定要为他们说公道话。如何考准考实干部政绩，也是一个难点。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险绩，又看前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际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一些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最后，官照当照升，不负任何责任，这是不行的。我说过了，对这种问题要实行责任制，而且要终身追究，请中央组织部抓紧研究落实。用人得当，就要科学合理使用干部，也就是说，要用当其时，用其所长。现在，有的地方用干部涉及具体人时，往往只看资历，看轮到谁了，论资排辈，平衡照顾，而不是看谁更优秀、更合适。用非所长，结果干部干得很吃力，问题堆了一大堆，工作也难以打开局面。用什么人，用在什么岗位，一定要从工作需要出发，以事责人，不能简单把职位作为奖励干部的手段。骏马能力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只有这样，才能使大批好干部源源不断涌现出来，才能使大家的聪明才智充分释放出来。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就是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干部好不好，群众有公论，实践有比较，领导心里也明白，但在具体用人时，结果却与事业需要和群众期盼大相径庭。这其中作祟的，是一些领导干部的私心杂念，是人们议论的关系网潜规则。正是这些不健康的因素起作用，任人唯贤被丢在一边了，任人唯亲、任人唯利等问题发生了。干部群众对这些

0: 问题深恶痛绝，必须下决心加以整治，使用人之风真正纯洁起来。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
2: 青岛船厂宽阔的车间里，各种大大小小的钢材分类整齐地摆放着。虽然快过春节了，但师傅们丝毫没有懈怠，紧锣密鼓地赶着进度。这些冰冷的钢铁在巧手工匠们的精准操作下，渐渐变成一个庞大的船身，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震撼，感到自豪。
3: 哎，秦总，哎，你能来青岛，我们太欢迎，太高兴了。
4: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巨直缆的事急得我一宿没睡踏实。
3: 是啊，这打接了这个活儿，我就没睡成一个踏实觉。
4: 那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
3: 秦总啊，您就是不说，我这压力也够大的。来，咱们这边走。哎，您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
5: 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3: 不行，这是北京来的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哎，大家欢迎。哎，
6: 欢迎，欢迎指挥。
7: 欢迎。
5: 各位师傅，天很冷，时间还紧，有的空隙窄小，操作不太方便，可看到你们都是一丝不苟，我很感动啊。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6: 谢谢领导，
7: 谢谢领导，
8: 谢谢领导，
6: 谢谢领导。
3: 哎，秦总，来，咱们这边请。哎，秦总啊，我们之前对将近3000名焊工进行了考试。哦，啊，这些留下来的都是技术过硬的工艺焊接师啊，
4: 太好了。在现场的质检员有多少人？
3: 最多的时候啊，有200多人同时在现场，哎，都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啊。
4: 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啊。
3: 是啊。哦，秦总。您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每天都要爬上爬下的。这年轻人有优势，不过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4: 是啊。
3: 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啊。
4: 可不是嘛。可师傅们不畏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吧？
3: 哦。防护没问题，哎，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含糊。
4: 好，
3: 啊，秦总，咱们这边走。您看，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啊。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哎，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拢了。省得运来运去，哎呀，那可就……
4: 赵厂长啊，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怎么，你想一家独大呀？哎，
3: 没有没有，秦总。
9: 这是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4: 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缆部的总监。哎呀，
9: 现在是深海一号管缆部总监。
4: 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9: 那意思就是我是女汉子呗。
4: 没有没有没有。哎，对了，李静，
9: 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我听说巨直缆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就在 HY
8: 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哎，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巨直缆的厂家呀，国内也有几家，哎，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
4: 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
2: 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因为巨直缆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深海一号能源站是当之无愧的海上巨无霸。 总重量超过50000吨，高度达到120米。仅船体工程焊缝总长度就达到60万米，并能抗住16级台风，且做到30年不进雾反修。能拽住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16根缆链的强度，可想而知。2周后，秦海被邀请到青岛进行巨直缆厂家破断力检测。
9: 秦总指挥，
10: 陈总，
9: 赵厂长，哎，李总监，陈总，哎，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厂上下都很感动。
4: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巨直缆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9: 秦总，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4: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好。
9: 咱们就在这间聚酯缆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10: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可以开始了。聚酯缆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
9: 1200吨，1300吨，1500吨，1700吨，不行了吧？停停停停停！不好意思啊，看看怎么回事。 我们试验的时候，确实已经达到2000吨了。
4: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9: 陈总，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万分之一都不行。这，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4: 我先接个电话。喂，啊，我是秦海。
11: 嗯嗯，好，你们稍等一会儿。好好。秦海先生，发给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啊，
4: 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聚酯缆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啊，没办法，秦海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
11: 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聚酯缆，你们的油气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4: 没有你们的聚酯缆，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各位，不好意思啊，刚才接了个电话，哎。 说到哪儿了？
3: 哦，秦总，说到关于青岛厂家的聚酯懒产品。
4: 陈总啊，我要说，
8: 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
9: 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愧。
8: 陈总，现在这个样品肯定是不合格的，距离2000吨的破断力还差好几百吨呢。但是任何成功都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所以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9: 秦总，没想到您会这么说，我们一直怕给深海一号项目拖后腿，请你们来都特别的忐忑，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会努力的。
10: 陈总，也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地搞好了。
3: 对呀，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共进。
10: 对呀，
9: 秦总，赵厂长，李总监，哎，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10次，10次不行，100次，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哎
4: 呀，陈总，
3: 好，
4: 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
9: 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
4: 陈总，哎，说得好，说得好啊。
8: 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100次我就来100次。
9: 好。
10: 我跟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4: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儿俩念叨我呢。
10: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
11: 哎呀妈，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
10: 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
11: 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吗？
10: 哎，你看见你这孩子。
4: 晶晶啊，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
11: 我就是需要陪伴呀。
4: 这
11: 孩子，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4: 晶晶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啊。
11: 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10年了。
4: 晶晶啊，
11: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给我开过家长会吧。
4: 晶晶啊，
11: 也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天要去西藏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4: 这个
11: 你们做的事儿都是大事儿，女儿的事儿就是小事儿。
4: 晶晶啊，陪女儿当然也是大事，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
11: 是，你是爱我。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算了，我也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吗？
4: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11: 麦当劳？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啊，爸爸？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
10: 晶晶，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4: 没事，让孩子说。爸爸真的很愧疚。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啊，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11: 不怎么样。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 石油院校，我不报考了。哎，
10: 为什么？
12: 为什么？
11: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像你一样忙着工作，连家都照顾不了。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哎呀，
1: 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了。
0: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
1: 真是对不起啊！春节了，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那当然得去了。
0: 你别有顾虑，女儿这儿有我呢。老婆，来抱一抱。哎呀，这个家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秦海不及格呀。
1: 可作为石油人，你是优等生。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我觉得我们石油人都是优等生。
0: 老婆，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
2: 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你呀，哄了我一辈子。
3: 来来来，办会上啊，上菜了。
4: 董事长和秦总今天来青岛和我们一起过过年啦！同志们，过年好！各位师傅，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呀，张亚军、张师傅、周峰强、周师傅、郭师傅、赵师傅、肖师傅、刘师傅，你们都没回去过年啊？
5: 这不是博山一号建筑吗？正好啊，又学了不少技术呢。大家辛苦了，
6: 董事长、秦总、李总监，你还在青岛啊？哎呀，去了又回来了，等着去职揽新一次的后端力检测。今天是年三十，不在海南过啊？
7: 董事长和秦总。
6: 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笑>
5: 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点啊！
6: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够多了，是不是像个大狗熊啊？<笑>
5: 这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6: 董事长放心，为了深海一号，别说变成大狗熊，就是让我变成大恐龙，我也开心的不得了。<笑>
5: 好啊，好。
6: 工友师傅们，大年三十，
5: 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作为董事长，借酒说句话，青岛负责船身建造，重中之重。你们这支队伍能打能拼。 乐观向上，深海一号就需要这样的队伍。哎，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
4: 祝我们的深海一号建造顺利。 油气双丰，向南，向深，向远。

0: 王总，
1: 哎，
0: 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
1: 哎，你忙，我知道，没事儿。
0: 哎呀，接过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
1: 哎，哎，巨直缆落实了吧？
0: 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0: 是啊。
1: 啊，我那些建议里，除了聚酯锚链，还有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
0: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
1: 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啊。
2: 秦总啊。
3: 陈总。
2: 赵厂长。
3: 陈总。
2: 李总监。
4: 陈总。
2: 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
0: 哪里，陈总。
2: 哎，
0: 我说过，聚酯缆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要万无一失。
2: 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0: 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冯工，
5: 哎，
2: 开始。
5: 是。1600吨。开始。1700吨。1800吨。1900吨。2000吨。
6: 好。2000吨。稳定。
2: 冯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
5: 是。2100吨。
6: 达标了，达标了。陈总，辛苦了，你们为深海一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谢谢你，谢谢你的团队。陈总，恭喜啊。
4: 陈总，祝贺你，祝贺你的团队，
2: 达标了，终于达标了。6个月，0.7天，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头上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和我的工程师、技术员还有工人师傅天天研究，甚至争吵。今天总算听到达标这句话了，有点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谢谢您，秦总。谢谢赵厂长，谢谢李静，李静，谢谢
4: 陈总。

0: 深海一号各地的开发生产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昼夜轮流作业，高质量完成了船体建造、上部组块建造以及两个组块的大合龙。合龙后的能源站平台即将由拖轮船队拖航，从烟台向南海进发。
1: 陈总，赵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2: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万多吨，要3只拖轮一起拖上1000公里的海，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哎呀，
3: 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1年多有感情了，我们都叫他胖鸭。现在胖鸭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舍不得呀。
1: 赵厂长，我理解，哎，理解。
2: 周总监，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3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
1: 哎呀，是啊，陈总，赵厂长，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啊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2: 好。哦，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1: 啊。您说。
2: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油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凝吸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1: 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鸭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4: 胖鸭
2: 一路平安，海南见。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2集，谢谢您的收听。
6: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7: Ortalık Kalıgı Radyo Stansiyası. Elin Jañalıktarı Äwe Tolkununda.

0: дүкенде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ко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уң яң ремін қуанбо ден тай, мин зу қуанбо.
3: Шешу син ши дай, фэн чин син чэн чэн.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2013年6月28日，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党的18大报告中的一句话。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概念，含义是很深刻的，是全面审视和判断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大势得出的重要判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18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上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近年来，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选人用人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就会涣散党心，冷了人心。现在大家想的比较多，议的比较多的有3个问题。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正确回答和解决这3个问题，我们的干部工作就能做得更好。第一个问题，怎样是好干部？这本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问题，党章有明确要求。然而由于受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的影响，由于一些地方选出来的干部素质和能力明显不合格，甚至出了一些带病提拔、违规提拔的干部，致使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模糊了。这也说明我们的组织工作还大有可改进之处。因为如果选来选去，使大家对好干部的标准都弄不清了，那显然是选出来的一些人不仅没有起到标杆作用，

反而起了反作用。这个问题要引起深思。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同时，好干部的标准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历史时期，对干部德才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革命战争年代，对党忠诚、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干部就是好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懂政治、懂业务、又红又专的干部就是好干部。改革开放初期，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知识、懂专业、锐意改革的干部就是好干部。现在我们提出，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等具体要求，突出了好干部标准的时代内涵。概括起来说，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信念坚定，党的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不动摇。为民服务，党的干部必须做人民公仆，忠诚于人民，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政务实，党的干部必须勤勉敬业，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精益求精，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敢于担当，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清正廉洁，党的干部必须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这些说起来大家都明白，但要真正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几条都很重要，一段时间以来，我在不同场合都强调了这些要求。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理想信念、敢于担当这两个问题。这是当前干部队伍中比较突出的问题。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是不是好干部？首先看这一条，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不合格，经不起风浪，这样的干部能耐再大，也不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用坚定理想信念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干部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理想信念就是人的志向。古人说，志之所趋，无远勿界，穷山巨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意思是说，志存高远的人，再遥远的地方也能达到，再坚固的东西也能突破。

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遇事问计于神。有的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糊里糊涂当官，浑浑噩噩过日子。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有的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等等。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态度，出了政治性事件，遇到敏感性问题没有立场，无动于衷，岂非多多怪事？有人说要爱惜羽毛，也就是所谓声誉，那也要看看你爱惜的是哪家的声誉，究竟是个人主义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喝彩的声誉，还是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的声誉。作为共产党人，只能要后一种声誉，一心想着要前一种声誉，那将是十分危险的。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为什么盛行？为什么不断有人沦为腐败分子，走向犯罪的深渊？说到底，还是理想信念不坚定。我常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做到的。革命战争年代，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就看他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舍生忘死，能不能冲锋号一响立即冲上去。这样的检验很直接。和平建设时期，生死考验有，但毕竟不多。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确实比较难。X 光、CT、核磁共振成像也没有办法。当然，也不是不能检验。那就主要看干部是否能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是否能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是否能对工作极端负责，是否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否能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是否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这样的检验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经历一两件事、听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要看长期表现，甚至看一辈子。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为官避世平生耻，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现在一些干部中

好人主义盛行，不敢批评，不愿批评，不敢负责，不愿负责的现象相当普遍。有的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满足于做得过且过的太平官。有的身居其位，不谋其政，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群众诉求躲着行，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成大祸。有的为人圆滑世故，处事精明透顶，工作拈轻怕重，岗位挑肥拣瘦，遇事明哲保身。有功劳抢得快，出了问题上推下泄。更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有些还混得左右逢源，甚至如鱼得水，付出的比别人少，得到的比别人多。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圆滑官、老好人、推拉门、墙头草多了，党和人民事业还怎么向前发展呢？这些问题危害极大，必须下大气力解决。说到底，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敢担当，心底无私天地宽。担当就是责任，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敢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硬，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疾风识劲草，烈火见真金。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我们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做我们时代的劲草真金。当然，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当。春秋时期宋国大夫郑考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顶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履，再命而语，三命而辅，循墙而走，亦莫于敢侮。瞻于事，喻于事，以乎于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依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屈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第二个问题，怎样成长为好干部？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从干部自身来讲，个人必须努力，这是干部成长的内因，也是决定性因素。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努力。成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
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要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要有与人不求备，俭身若不及的精神，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努力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学习是进步的阶梯，干部要勤于学，敏于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还要认真学习各方面知识，丰富知识储备，完善知识结构，打牢履职尽责的知识基础。好干部除了要加强学习，还要加强实践。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知识和经验犹如雄鹰之双翼，只有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越是条件艰苦、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能锤炼人。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砺品质，提高本领。好干部还要靠组织培养。形势越变化，党和人民事业越发展，越要重视干部培养。培养干部，要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加强宗旨意识、公仆意识教育。要强化干部实践锻炼，积极为干部锻炼成长搭建平台。实践锻炼不是去镀金，更不是去走过场等着提拔。如果那样，必然会身子去了心没去，还是与群众格格不入，那就是弄虚作假了。要加强对干部经常性的管理监督，形成对干部的严格约束。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组织上培养干部不容易，要管理好、监督好，让他们始终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对干部经常开展同志式的谈心谈话，既指出缺点不足，又给予鞭策鼓励，这是个好传统，要注意保持和发扬。第三个问题，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好干部成长起来了，培养出来了，关键还是要用。不用或者用不好，最终等于还是没有好干部。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必须看到，在有的地方和部门，正确用人导向并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一些德才平平、投机取巧的人屡屡得到提拔重用，一些踏实干事、不跑不要的干部却没有进步机会。干部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
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用人得当，首先要知人。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往往会出现用人不当，用人失误。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对干部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感觉和印象上，必须健全考察机制和办法，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深入了解。要近距离接触干部，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看其见识见解，观察干部对群众的感情，看其品质情怀，观察干部对待名利的态度，看其境界格局，观察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过程和结果，看其能力水平。考察识别干部功夫要下在平时，并注意重要关头、关键时刻。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声名在民间。要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与口碑中了解干部。既要在大事上看德，又要在小节中察德。用人得当，就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对那些勇担当、有本事、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个性鲜明的干部，往往会出现认识不尽一致的情况，组织上一定要为他们说公道话。如何考准考实干部政绩，也是一个难点，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险绩，又看前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际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一些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最后官照当照升，不负任何责任，这是不行的。我说过了，对这种问题要实行责任制，而且要终身追究，请中央组织部抓紧研究落实。用人得当，就要科学合理使用干部，也就是说要用当其时，用其所长。现在有的地方用干部涉及具体人时，往往只看资历，看轮到谁了，论资排辈，平衡照顾，而不是看谁更优秀、更合适。用非所长，结果干部干得很吃力，问题堆了一大堆，工作也难以打开局面。用什么人，用在什么岗位，一定要从工作需要出发，以事责人。不能简单把职位作为奖励干部的手段。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只有这样，才能使大批好干部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0: 才能使大家的聪明才智充分释放出来。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就是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干部好不好，群众有公论，实践有比较，领导心里也明白，但在具体用人时，结果却与事业需要和群众期盼大相径庭。这其中作祟的，是一些领导干部的私心杂念，是人们议论的关系网潜规则。正是这些不健康的因素起作用，任人唯贤被丢在一边了，任人唯亲、任人唯利等问题发生了。干部群众对这些问题深恶痛绝，必须下决心加以整治，使用人之风真正纯洁起来。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青岛船厂宽阔的车间里，各种大大小小的钢材分类整齐地摆放着。虽然快过春节了，但师傅们丝毫没有懈怠，紧锣密鼓地赶着进度。这些冰冷的钢铁在巧手工匠们的精准操作下，渐渐变成一个庞大的船身，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震撼，感到自豪。
2: 哎，秦总，哎，您能来青岛，我们太欢迎，太高兴了。
3: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巨直缆的事，急得我一宿没睡踏实。
2: 是啊，这打接了这个活儿，我就没睡成一个踏实觉。哎，
3: 那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
2: 秦总啊，您就是不说，我这压力也够大的。来，咱们这边走。来，您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啊，
4: 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5: 不行。
2: 这是北京来的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哎，大家欢迎。
6: 哎，欢迎总指挥。
7: 欢迎，
8: 欢迎，
7: 欢迎。
4: 各位师傅。天很冷，时间还紧，有的空隙窄小，操作不太方便，可看到你们都是一丝不苟，我很感动啊。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9: 谢谢领导，
10: 谢谢领导，
11: 谢谢领导，
12: 谢谢领导。
2: 哎，秦总，来，俺们这边请。哎，秦总啊，我们之前对将近3000名焊工进行了考试。哦，啊，这些留下来的都是技术过硬的工艺焊接师啊，
3: 太好了。在现场的质检员有多少人？
2: 最多的时候啊，有200多人同时在现场。都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啊！
3: 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啊。
2: 是啊，哦，秦总啊，您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每天都要爬上爬下的，这年轻人有优势。不过，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3: 是啊，
2: 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的。
3: 可不是嘛，可师傅们。不畏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吧？哦，
2: 防护没问题。哎，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含糊。
3: 好，
2: 啊，秦总，咱们这边走。您看，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 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啊。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哎，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拢了，省得运来运去。哎呀，那可就……
3: 赵厂长，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怎么？你想一家独大呀？哎，
2: 没有没有，秦总。
7: 这是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3: 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缆部的总监。哎呀，
7: 现在是深海一号管缆部总监。
3: 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7: 那意思就是，我是女汉子呗。
3: 没有没有没有。哎，对了，李静，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7: 我听说聚酯缆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就在 HY 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
3: 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哎，
2: 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聚酯缆的厂家呀，国内也有几家，哎，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
3: 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
2: 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
3: 早点休息，因为聚酯缆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
1: 深海一号能源站是当之无愧的海上巨无霸，总重量超过5万吨，高度达到120米，仅船体工程焊缝总长度就达到60万米，并能抗住16级台风，且做到30年不进雾反修。能拽住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16根缆链的强度，可想而知。两周后，秦海被邀请到青岛进行聚酯缆厂家破断力检测。
7: 秦总指挥，
3: 陈总，
7: 赵厂长，哎，李总监，
8: 陈总，哎，
7: 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厂上下都很感动。
3: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聚酯缆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7: 秦总，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3: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7: 好，咱们就在这间聚酯缆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哎，
8: 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
7: 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3: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7: 可以开始了。
10: 聚酯缆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1200吨，1300吨，1500吨，1700吨，
2: 不行了吧？
7: 停停停停！不好意思啊，看看怎么回事。我们试验的时候，确实已经达到2000吨了。
3: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7: 陈总，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万分之一都不行。这，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我先接个电话。喂，啊，我是秦海。嗯嗯，好，你们稍等一会儿。
7: 好好。

0: 嗨，先生，发给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1: 啊，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聚酯胺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
0: 啊，没办法，秦汉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聚酯胺，你们的有机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1: 没有你们的聚酯胺，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各位，不好意思啊，刚才接了个电话。哎，说到哪儿了？
2: 哦，秦总，说到关于青岛厂家的聚酯胺产品。哦，
1: 陈总啊，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
3: 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愧。
1: 陈总，现在这个样品肯定是不合格的，距离2000吨的破断力还差好几百吨呢。但是，任何成功都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所以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3: 秦总，没想到您会这么说，我们一直怕给深海一号项目拖后腿，请你们来都特别的忐忑。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会努力的。
4: 陈总，也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的搞好了。
2: 对呀，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共进。
4: 对呀。
3: 秦总，赵厂长，李总监，
4: 哎，
3: 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十次不行，100次，不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
2: 哎呀，
1: 陈总，
2: 好，
1: 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
3: 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
1: 陈总，
3: 哎，
1: 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100次我就来100次。
3: 好。
4: 我跟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1: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儿俩念叨我呢。
4: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
5: 哎呀妈，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
4: 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
5: 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吗？
4: 哎，你看见你这孩子。
1: 晶晶啊，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
5: 我就是需要陪伴呀。
1: 这
4: 孩子，
5: 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1: 晶晶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啊。
5: 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10年了。
1: 晶晶啊，
4: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给我开过家长会吧。
1: 晶晶啊，
5: 也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天要去西藏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1: 这个
5: 你们做的事儿都是大事儿，女儿的事儿就是小事儿。
1: 晶晶啊，陪女儿当然也是大事，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
5: 是，你是爱我， 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算了，我也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吗？
2: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5: 麦当劳？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啊，爸爸？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
4: 晶晶，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1: 没事。让孩子说，爸爸真的很愧疚。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啊，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5: 不怎么样。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石油院校我不报考了。
4: 哎，为什么？
1: 为什么？
5: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像你一样忙着工作，连家都照顾不了。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哎呀，
1: 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了。
0: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 真是对不起啊！春节了，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
1: 那当然得去了。
0: 你别有顾虑，女儿这儿有我呢。老婆，来抱一抱。哎，这个家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秦海不及格呀。
1: 作为石油人，你是优等生。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我觉得我们石油人都是优等生。
0: 老婆，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啊！
2: 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你呀，哄了我一辈子。来来来，办会上了，上菜了！来了来了啊！哎，同志们！
3: 董事长和秦总今天来青岛和我们一起过年啦！同志们，过年好！各位师傅，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呀，张亚军、张师傅、周峰强、周师傅、郭师傅、赵师傅、肖师傅、刘师傅，你们都没回去过年啊？
4: 这不是博山海一号解读吗？正好啊，又学了不少技术呢。大家辛苦了，
5: 董事长、秦总、
6: 李总监，你还在青岛啊？
1: 哎呀，去了又回来了，等着巨值揽新一次的后段力检测。
4: 今天是年三十，不在海南过啊？
1: 董事长和秦总。
4: 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点啊！
1: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够多了，是不是像个大狗熊啊？
4: 这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1: 董事长放心，为了深海一号，别说变成大狗熊，就是让我变成大恐龙，我也开心的不得了。

0: 好，好，恭有师傅们，大年三十儿，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作为董事长，借酒说句话，青岛负责船身建造，重中之重。 你们这支队伍能打能拼，乐观向上。深海一号就需要这样的队伍。哎，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
1: 祝我们的深海一号！ 建造顺利，油气双丰，向南，向深，向远。

0: 王总，哎，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哎，
1: 你忙，我知道，没事儿。
0: 哎呀，接过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
1: 哎，巨之蓝落实了吧？
0: 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0: 是啊。
1: 啊，我那些建议里，除了聚酯锚链，还有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
0: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
1: 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啊。
2: 秦总啊。
3: 陈总。
2: 赵厂长。
3: 陈总。
2: 李总监。
4: 陈总。
2: 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
0: 哪里，陈总。
2: 哎，
0: 我说过，聚酯蓝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要万无一失。
2: 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0: 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冯工，
5: 哎，
2: 开始。
5: 是。1600吨，开始。1700吨，1800吨，1900吨。2000吨。
6: 好，2000吨，稳定。
2: 冯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
5: 是。2100吨，
6: 达标了，达标了。陈总，辛苦了。
0: 为深海一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谢谢你，谢谢你的团队。
6: 陈总，恭喜啊。

0: 贺你，祝贺你的团队
1: 达标了，终于达标了，六个月零七天，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头上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和我的工程师、技术员还有工人师傅天天研究，甚至争吵。今天总算听到达标这句话了，有点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谢谢您，秦总，谢谢赵厂长，谢谢李静，李静，谢谢
0: 陈总。

0: 深海一号各地的开发生产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昼夜轮流作业，高质量完成了船体建造、上部组块建造以及两个组块的大合龙。合龙后的能源站平台即将由拖轮船队拖航，从烟台向南海进发。
1: 陈总，赵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2: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万多吨，要3只拖轮一起拖，上千公里的海，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哎呀，
3: 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一年多有感情了，我们都叫他胖鸭。嘿嘿，现在胖鸭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舍不得呀。
1: 赵厂长，我理解。哎，理解。
2: 周总监啊，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3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
1: 哎呀，是啊，陈总，赵厂长，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哎，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哎，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呐，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2: 好，哦，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1: 啊。您说，
2: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油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凝析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1: 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鸭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啊，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4: 胖鸭。
2: 一路平安，海南见。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2集，谢谢您的收听。
6: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